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10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梦里花、妈妈的小屋、当时的月亮、请跟我来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